以撩榜主，因读相符表示唱于意思或缺减埃波拉患者的血液或体液有直接接触的乘客，必须在办理入境手续前立即向机场卫生官员或卫生服务台报告。有关部门进一步表示，任何旅客在入境后21天内出现上述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向卫生部门说明其旅行史。有关方面建议旅客配合健康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确保安全并遵守国际卫生条例。在印度担任2026年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第二次金砖国家健康生活方式使命技术会议就此举行，成员国就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及加强预防性医疗保健举措的方式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由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下属的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局召集召开。会议重点围绕建立一个结构化平台，以交流金砖国家成员国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所采取的循证且可推广的最佳实践。印度介绍了健康饮食印度运动下的停止肥胖行动，其他金砖国家也展示了具有影响力的干预措施和实施模式，这些模式可被借鉴和复制，以实现更广泛的公共卫生效益。会议重申了金砖国家在预防性医疗保健和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方面加强合作的承诺。哈马泽·布哈尔汗被认为是2019年普尔瓦马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之一。该袭击造成40多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人员死亡。周四，他在把控克什米尔遭身份不明枪手开枪袭击后身亡。布尔汗别名阿扎曼德古尔扎尔达尔，是阿尔巴达尔恐怖组织的一名指挥官，由于涉嫌参与恰姆和克什米尔地区一系列恐怖活动，他于2022年4月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分子。在布尔瓦马袭击后，他一直在把控克什米尔以教师身份秘密生活。据警方称，布尔汗是马扎法拉巴德格杰拉一所私立学院的校长。今天早晨，当他走出学院时遭到袭击，袭击者近距离向他连开数枪。警方还向记者表示，布尔汗头部中了三枪，随后他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在情况危急下接受呼吸机治疗。

方还声称已逮捕一名嫌疑人，并缴获了在情况并缴获了作案武器。一名目击者表示，嫌疑人在作案后骑摩托车逃跑时被当地民众制服并移交警方。达尔出生于1999年，来自查穆哈克什米尔普尔瓦玛的拉特纳普拉，他持合法证件前往巴基斯坦，并在那里加入阿尔伯德尔恐怖组织。根据印度联邦内政部资料，达尔是阿尔伯德尔的活跃恐怖分子及指挥官。自前往巴基斯坦后，他一直鼓动青年加入该组织，并为其恐怖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印度与埃及强调了双方在防空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重要性，这体现了印埃战略伙伴关系精神。双方明确并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跨境恐怖主义，并重申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原则。双方在此表示，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际文明或族群相关联系。第五次印度与埃及防空联合工作聚会周三在新德里举行。双方强烈谴责去年四月发生在巴尔加姆的恐怖袭击，以及去年11月在新德里红堡附近发生的恐怖事件，并强调所有参与恐怖活动及提供支持者都必须被追究责任并绳之以法。埃及重申，这一切旨在破坏印度安全与稳定的恐怖主义行为面前，坚定与印度站在一起。双方强调，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持续、全面且协调一致的行动。在此背景下，双方重申致力于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多边合作，包括在联合国金砖国家金融行动特别工作区、全球防空论坛及其他多边平台上的合作。双方还就如何提升全球防空论坛的有效性交换意见，并重申致力于尽早完成并通过联合国国际防空全面公约。双方就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全球及各自地区恐怖组织构成的威胁。在此方面，双方呼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打击所有被联合国列名的恐怖分子和恐怖实体以及其附属组织、代理团体、支持者、资助者和幕后支持力量。双方审理了包括恐怖分子招募、继续被用于恐怖目的以及恐怖融资等一系列传统与新型威胁和挑战。双方对无人机、无人驾驶飞行器以及人工智能被越来越

印度的李光不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开展了全球最大规模之一的结核病筛查和早期发现行动。印度已成功加快遏制结核病的进程，在降低新增病例和死亡率方面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至2024年间，印度新增结核病感染病例下降了 21%，死亡人数下降了 28%。随着治疗覆盖率提升至 92% 以上，该国正继续积极推动降低这一公共卫生负担。印度结核病发病率从2015年每10万人中237例下降至2024年每10万人中187例，降幅达 21%， 几乎是全球平均降幅的两倍。印度在降低结核病死亡率方面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治疗覆盖率提高至 92%， 使印度领先于其他高负担国家以及全球全民健康覆盖水平。这一里程碑反映出创新病例发现、测流和扩大医疗服务科技性的成功。2024年超过261.8万名结核病患者被确诊。在无结核印度运动框架下，治疗成功率提升至 90%，高于全球 88% 的治疗成功率。由于对利福平耐药性检测覆盖范围扩大，印度耐药结核病的早期发现率达到 92%， 而全球平均水平为 83%。在2024年12月启动的无结核印度运动下，手持四 X 光设备结合人工智能报告系统，扩大核酸扩增监测基础设施，针对弱势群体的社区动员行动以及公众参与等新技术和新措施进行举措，已促成245万名患者被诊断，其中包括86.1万名无症状结核病病例。印度联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长纳达先生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9

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出席了题为“肺部健康筛查的部长及视角”的告别活动。题为“你的卫生系统是否在肺部健康筛查方面面临困难”的活动由儿子结合并伙伴关系组织，并由印度、日本、菲律宾和赞比亚共同主办。在向与会嘉宾发表讲话时，纳达先生强调，及时筛查、早期诊断以及公平获得医疗服务时建设具有人性以人为本卫生系统的核心。他指出，加强肺部健康筛查不仅仅关乎技术和诊断工具，更关系到挽救生命、减轻痛苦、避免灾难性医疗支出、保护生计以及强化医疗体系。在强调印度致力于消除结核病时，联邦卫生部长表示，在国家结核病消除计划和无结核印度愿景下，印度开展了全球最大规模之一的筛查和早期发现行动。他指出，印度通过挨家挨户走访、流动筛查团队、社区宣传活动以及在高风险地区和弱势群体中的重点行动，扩大了针对弱势群体的主动病例发现工作。联邦卫生部长进一步表示，印度已大幅扩大现代化诊断能力，以检测结核病及其他肺部疾病。分子检测平台、数字脑部 X 光服务、人工智能辅助解毒工具、手持式筛查设备以及分散式检测系统正在被广泛部署，以减少诊断延误，特别是在偏远和医疗资源不足地区。他强调，创新必须服务于公平，技术必须延伸至最后一公里。纳达先生还强调了，阿育曼印度健康与保健中心框架下基层医疗改革以及庞大一线工作人员队伍在将医疗服务带入社区方面的重要作用。他重申，仅有诊断是否是不够的，还需要营养支持治疗以重新援助社会保障以及社区团结。他补充说，通过无结核印度运动，印度已动员公民、机构、企业和社区共同支持结核病患者及其他家庭。谈及印度的数字化举措时，纳达先生指出，卫生部推出了无结核印度应用程序，其中包含名为库西的人工智能无语言聊天机器人，即使在入门级智能手机上也可使用。该平台提供有关症状、
影响全。

以及最近简短奢侈的实施指导，从而帮助缩短症状出现到及时治疗之间的时间差。联邦武装呼吁加强全球合作，并提出推动肺部健康发展的国际重点方向，这些包括将肺部健康纳入全民健康覆盖框架，扩大诊断工具、数字工具和筛查技术的可负担获取，强化呼吸系统健康的基层医疗体系，推动创新本土制造和技术转让，以及确保结核病及其他肺部疾病预防和早期发现的可持续融资。在重申印度之力提前实现全球结核病终结目标时，联邦卫生部长表示，对抗结核病可以成为建设更强大卫生体系、更有诊断能力、更清洁环境、更好营养状况以及更公平社会的契机。他呼吁国际社会从延误诊断转向早期发现，从碎片化项目转向综合护理，从疾病控制转向卫生体系转型。纳达先生重申，印度愿与各国政府、创新者、发展伙伴以及社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肺部健康筛查的务实且可扩展解决方案。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开展了全球最大规模之一的结核病筛查和早期发现行动。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穆吉什唱的，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In tu deli quang po tien thai, ting chung pang yu mo ma xian cai po song, fo jiao gu shi, qing shou ting.
1: In tu deli quang po tien thai, ting chung pang yu mo xian cai mo po song, yi ge chan shi gu shi, zai shui sheng, xing zao. San ming he sheng zuo zai hu bian, chen xi ming xiang.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菜到他面前的学院室，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行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水声行走。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猫头。以诗歌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学生开始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毫不犹豫地回答，四毛的头。虽然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地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座山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

0: 一个随身问，为什么自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真实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毛头》。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晨曦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上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禅宗故事《真正的责任》。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这首歌曲是庞加布邦的，请收听。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穆迪总理在新德里与塞浦路斯总统尼克斯和利斯托出离机时举行会谈，表示印塞两国致力于在未来五年内实现投资流量翻番。在新德里，印度与塞浦路斯交换了17多个领域的协议，其包括建立关于反恐、创新与技术、高等教育与研究以及文化合作的联合工作组。穆迪总理22日与塞浦路斯总统尼克斯和利斯托出离机时举行会谈，谈到如何加强两国在广泛领域的双边合作。双方还就具有地区和全球性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在多边场合的合作。穆迪先生说，印度与塞浦路斯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再次实现投资流量翻番。穆迪总理表示，两国还决定扩大在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和反恐领域的合作。穆迪总理指出，在会谈期间，双方还讨论了全球性议题。塞浦路斯总统尼克斯和利斯托出离机时表示，在过去一年里，两国间的双边关系以及欧盟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均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拜会了塞浦路斯总统。塞浦路斯总统正在对印度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是和利斯托出离机时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问印度。美国总统

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表示，华盛顿已准备好向印度出口其愿意购买的全部能源。他在回应有关印度因霍尔木兹海峡关门而受到高企能源价格影响的问题时，发表了上述言论。这位国务卿是在迈阿密启程前往瑞典和印度访问之际，与记者互动交流时做出这一表态的。他还称赞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合作伙伴，并指出初次访问意义重大，因为他将为他提供与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部长们会面的机会。卢比奥将于本月23日至26日访问印度，行程涵盖加尔各答、阿格拉、柴布尔和新德里。卢比奥对加尔各答的访问将是近14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造访该地。上一位访问加尔各答的美国国务卿是希拉里·克林顿，其访问时间是在2012年。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将于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应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的邀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本外长茂木敏充以及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将抵达新德里，出席此次会议。印度外交部表示，为践行四方安全对话关于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与会外长们将在此前于去年7月6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会谈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讨论。他们讲究如何在有限领域推进四方安全对话合作交换意见，审视各项现有倡议的进展情况，并就印太地区的最新局势及其他共同关切的国际议题进行探讨。访问新德里期间，澳大利亚外长、日本外长及美国国务卿预计还将分别与印度外交部长举行双边会晤，并拜会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普尔瓦玛袭击主谋哈姆扎·布尔汗遭不明枪手击毙。哈姆扎·布尔汗被认为是2019年普尔瓦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该事件导致40多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人员丧生。22日，他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尔地区遭遇不明枪手开火袭击，不幸身亡。普尔瓦玛袭击事件发生后，他一直潜伏在上述地区，以驾驶身份隐匿行踪。普尔汗遇袭地点位于穆扎法拉巴德的古吉拉地区，事发时正值22日早晨，他刚从其人质的学院走出。普尔汗化名阿朱曼德·古尔扎尔达尔，亦称医生

其阿尔巴达尔恐怖组织的指挥官潜入其涉嫌参与在查姆和卡什米尔地区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印度政府已于2022年4月将其列为恐怖分子。

阿米特沙尔政府将启动智慧边境项目，使整个边境更加坚不可摧。印度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表示，政府将启动智慧边境项目，旨在使整个边境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沙尔部长22日在新德里出席边境安全部队的授勋仪式时指出，该项目将配备无人机、雷达、监控摄像头机、其他各类技术资源。他表示，在智慧边境理念的指引下，相关工作 稳步推进。在未来一年内，政府将把各类先进技术全面整合进边境安全部队的安保体系中，从而构建起一个坚不可摧的边境安全框架。这位内政部长强调， 国际边境的安全工作绝不应被视为一项孤立的任务，而必须被认为一项更广泛的领土责任。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应对各类挑战。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展开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结核病筛查和早期发现行动之一。印度成功加快了结核病的防控步伐，在减少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方面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至2024年间，该国新发结核病感染病例下降了 21%， 死亡人下降了 28%。随着治疗覆盖率跃上至92%以上，该国将稳步推进致力于大幅减轻这一公共卫生负担。在五阶段印度行动框架下，治疗成功率提升至90%，高于全球88%的水平。印度联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长加加特·普拉克什纳达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出席了体位部长视角下的肺部健康筛查的高级别活动。该活动由俄制结核病伙伴关系组织、印度、日本、菲律宾和赞比亚共同主办，主题为您的卫生系统在肺部健康筛查方面面临挑战吗？纳达先生在乡议会嘉宾致辞时强调，即使筛查、早期诊断和公平化的医疗服务是人性十足且以人为本的卫生体系的核心。纳达先生还重点介绍了阿尤什曼·巴拉特健康与保健中心框架下的初级卫生保健改革，以及庞大的基层医疗队伍在将医疗服务带入社区方面发挥的作用。他重申仅靠诊断是不够的，并强调需要营养支持、医疗一次性协助、社会保护和社区团结。关于印度的数字化举措，纳达先生指出，该部已推出五结合印度应用程序，其中搭载了名为库西的人工智能语言聊天机器人。该机器人设计相机是在入门级智能手机上也能流畅运行。这位联邦部长呼吁加强全

他敦促全球合作，并提出了推进肺部健康的关键国际优先事项。 他敦促全球社会从延迟诊断转向早期发现，从分散的项目转向综合护理，从疾病控制转向卫生体系转型。纳德先生重申，印度瑞士准备与各国政府、创新者、发展伙伴及社会 社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肺部健康筛查的切实可行且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听的是印度开展了全球规模最大结核病筛查的和早期发现行动之一。

印度大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莫迪总理在新德里与塞浦路斯总统尼克斯和丽斯托助理基斯举行会谈，表示印塞两国致力于在未来5年内实现投资流量翻番。美国国。

0: 情马克卢比奥表示，华盛顿已准备好向印度出口其愿意购买的全部能源。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将于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普尔瓦玛孔祖朱摩哈姆扎布尔汗早不明枪手击毙。阿米特沙阿政府将启动智慧边境项目，使整个边境更加坚不可摧。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妙蠢之地科鸠拉豪，作者是王树英。科鸠拉豪石城，科鸠拉豪在古代是中央邦地区的名称，现在是尼瑙拉湖岸的一个小村庄。据说从前村里的人为了美观，在村口种了两株科鸠尔树，也就是野枣树。从那时起，这村庄和附近地区就取名为科尔基尔瓦赫格，意思就是枣庄。后来科尔基尔瓦赫格这个音慢慢变成了科鸠拉豪。科鸠拉豪曾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其遗址至今还有将近8平方英里之大。坐落在本德尔堪德地区的这座古城是金代尔王朝的国王们修建的，他们属于拉吉普特族，他们自称是月族的后代。金代人是印度教徒，他们原先信奉毗湿奴，后来又改信石婆神。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又修建了许多庙宇，但是他们所修建的庙宇当中绝大部分是毗湿奴庙和石婆庙，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耆那教和佛教庙宇。科鸠拉豪的庙宇原来有85座，现在只剩20座。这里的庙宇都各有特色，其他地方的庙宇都有围墙，这里的庙宇没有围墙。除了一座庙是用花岗石建的以外，其余的都是用红石建造的。外面的石墙都是雕凿而成，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庙里有各式各样的男女神像和人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跳舞的神像形态逼真，一个个像要开口说话，翩翩起舞。科鸠拉豪的庙分为三群：西庙群、东庙群和南庙群。东庙群紧靠科鸠拉豪村，南庙群离东庙群3英里远。西庙群的庙宇最好，其中有囧斯特约格尼庙、纳尔古旺马哈代瓦庙、甘德利亚马哈代瓦庙、贾格登巴庙、吉陀庙、吉陀罗古布塔庙、温西瓦纳特庙、南迪庙、雪山神女庙、罗奇曼庙、孟格代西瓦尔庙和瓦拉赫庙。囧斯特约格尼庙就是迦利女神庙，传说迦利女神身边经常跟着64个囧斯特女苦行者约格尼，所以迦利女神也叫囧斯特约格尼。

也就是64个女苦行者。囧斯特约格尼庙建在18英尺的高处，它和其他的庙宇完全不同。其他庙宇是坐北朝南，囧斯特约格尼庙是坐东北朝西南。

0: 这个女庙的北边是甘德利亚马哈代瓦庙，也就是石婆神庙。它是科鸠拉好最大的一个庙宇，庙墙上有各种浮雕，入口处是个拱门，门内有敲锣打鼓和吹奏的人物雕像，有凶暴的鳄鱼，有男女飞天，还有表现各种爱情动作的雕像。庙宇屋顶都是十分精细的雕刻，庙中的大柱上雕着满面春风的美女，她们体态丰润，线条清晰。进庙后再向里走，呈现在面前的是骑在鳄鱼身上的恒河女神，骑在大龟身上的是珠穆纳河女神像和石婆林家。甘德利亚马哈代瓦庙内外有872尊2英尺高的石像，庙的外表是尖塔形的，象征着石婆的驻地盖拉斯山峰。庙的北边是贾格登巴女神庙，原先它是一座毗湿奴庙，后来人们错误地把它当成迦利女神庙。庙北是吉陀罗古布塔庙，又叫婆罗多庙，人们称为太阳神祈祷的地方。庙里有美丽的太阳神塑像，高达5英尺。太阳神驾着7匹天马拉的车，在天空飞驰，象征着太阳神的无比力量。庙外墙上雕有狩猎除旬的场面，以及舞女和罚款的大象。太阳神庙前边不远是威西瓦纳特庙和南迪庙，两座庙相向而立，有南北两道石阶，北边石阶两旁有两尊石狮，南边石阶两旁有两只石像。雪山神女庙、罗奇曼庙、孟格代西瓦尔庙和瓦拉赫庙都在这里。踩在瓦拉赫脚下的长蛇的残部至今还在。东村有两座主要的印度教庙，一座是梵田庙，庙内有梵田像，另一座是瓦孟庙，庙内有瓦孟，也就是毗湿奴的化身的像。再往前有三个耆那教庙，也就是肯德伊庙、巴尔西瓦纳特庙和阿迪纳特庙。其中巴尔西瓦纳特庙是科鸠拉好最大而又最漂亮的耆那教庙，庙里有一尊在1860年雕塑的巴尔西瓦纳特神像。南庙群有杜拉哈代瓦庙和贾杜尔普吉庙，这两座庙是石婆神和毗湿奴的象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的庙群之地科鸠拉好，作者是王树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再说一遍807659870，或可以写在 esg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响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0: 的李光博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
2: 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
1: 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
2: 当然是我的祖父，
1: 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母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总理莫迪与萨普鲁泽总统尼克瑟克里瑟托杜里德四九加强全球反恐努力发表联合声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萨普鲁泽总统尼克瑟克里瑟托杜里德是今日呼吁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多边努力，并在联合国框架内尽快完成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的制定与通过。关于塞浦路泽总统国事访问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领导人敦促采取强有力且协调一致的行动，打击所有被联合国和欧盟列为恐怖分子及恐怖组织的实体，包括联合国安理会1267制裁委员会所列的对象。双方强调必须开展合作，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极简化恐怖主义融资及洗钱活动，同时防止新兴技术被用于恐怖主义目的，并遏制恐怖分子招募行为。双方还呼吁在联合国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框架内消除恐怖分子避难所和基础设施，外接恐怖主义网络，并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活动。